0: ᱢᱚᱦᱚᱱᱪᱚᱱᱫᱨ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ᱡᱷᱤᱠᱮ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ᱚᱦᱚᱱᱪᱚᱱᱫᱨ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ᱛᱟᱨᱟᱪᱟᱸᱫᱽ ᱦᱮᱢᱵᱨᱚᱢ ᱾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ᱧ ᱚᱵᱚᱱᱤᱠᱟᱱᱛᱚ ᱢᱩᱨᱢᱩ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ᱡᱳᱡ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ᱭ ᱡᱚᱲᱟᱣ ᱮᱱᱟ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ᱵᱷᱚᱵᱚᱱ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ᱠᱮᱱᱫᱨᱚ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ᱚᱜᱚᱛ ᱯᱨᱚᱠᱟᱥ ᱱᱟᱰᱰᱟ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ᱸ ᱨᱮ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ᱜᱟᱹᱞᱤᱢ ᱮᱱᱮᱪᱮ ᱥᱟᱶ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ᱱᱟᱣ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ᱚᱢᱡᱷᱚᱛᱟ ᱥᱟᱠᱟᱢ ᱢᱩ ᱚᱞ ᱛ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ᱤᱢ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ᱟᱣᱛᱟ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ᱠᱷᱟᱱ 5,00,000 ᱴᱟᱠ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ᱨᱮ ᱠᱷᱚᱨᱚᱪ ᱥᱚᱨᱠᱟᱨ ᱮᱢᱚᱜᱼᱟ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ᱢᱚᱱᱛᱨᱤ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ᱱ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ᱞᱟᱹᱭᱛᱮ ᱮᱲᱮ ᱯᱨᱚᱪᱟᱨ ᱠᱟ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ᱱᱚ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ᱷᱚᱱᱮ ᱪᱷᱩᱰᱟᱹᱨ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 ᱰᱚᱵᱚᱞ ᱤᱧᱡᱤᱱ ᱥᱚᱨᱠᱟ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ᱪᱩᱠᱛᱤ ᱫᱚ ᱱᱚᱣᱟᱛᱮ 1,40,000,000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 ᱩᱯᱠᱟᱹᱨᱚᱜᱼᱟ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ᱨᱮᱱ 20 ᱡᱚᱱᱟ ᱥᱟᱝᱥᱚᱫ ᱮᱱᱰᱤᱮ ᱡᱳᱴ ᱥᱟᱶᱛᱮ ᱟᱞᱟᱫᱟ ᱵᱞᱚᱠ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ᱚᱫᱽᱫᱷᱚᱠᱠᱚ ᱴᱷᱮᱱ ᱪᱤᱴᱷᱤ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ᱜᱮ ᱩᱱᱠᱩ ᱥᱟᱝᱥᱚᱫ ᱠᱚᱣᱟᱜ ᱥᱤᱜᱽᱱᱮᱪᱟᱨ ᱟᱛᱮᱫ ᱪᱤᱴᱷᱤ ᱡᱚᱢᱟ ᱟᱠ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ᱢᱟᱡᱟᱱ ᱚᱠᱛᱮ ᱤᱱᱰᱤ ᱡᱳᱴ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ᱫᱚᱞ ᱨᱮᱱ ᱞᱤᱰᱟᱨ ᱠᱚ ᱚᱱ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ᱠᱚ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ᱯᱟᱨᱥᱮᱫ ᱢᱚᱞᱞᱤᱠᱟᱨᱡᱩᱱ ᱠᱷᱟᱲᱜᱮ ᱫᱚᱞ ᱨᱮᱱ ᱞᱤᱰᱟᱨ ᱨᱟᱦᱩᱞ ᱜᱟᱱᱫᱷᱤ ᱥᱚᱢᱟᱡᱵᱟᱫᱤ ᱯᱟᱨᱴᱤ ᱨᱮᱱ ᱚᱠᱷᱤᱞᱮᱥ ᱡᱟᱫᱚᱵ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ᱥᱚᱵᱷᱟᱱᱮᱛᱨᱤ ᱢᱚᱢᱚᱛᱟ ᱵᱮᱱᱟᱨᱡᱤ ᱱᱮᱥᱱᱮᱞ ᱠᱚᱱᱯᱷᱟᱨᱮᱱᱥ ᱨᱮᱱ ᱳᱢᱚᱨ

0: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ᱟᱣᱛᱟᱱ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ᱦᱩᱲᱩ ᱨᱚᱦᱚᱭ 10-20 ᱫᱤᱱ ᱢᱟᱲᱟᱝ 30 ᱠᱷᱚᱱ 42 ᱫ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ᱚᱧᱪᱟ, ᱵᱚᱨᱵᱩᱴᱤ ᱜᱷᱟᱝᱨᱟ, ᱥᱩᱵᱟᱵᱩᱞ ᱮᱢᱟᱱ ᱞᱟᱹᱵᱤᱫ ᱟᱨ ᱡᱟᱹᱥᱛᱤ ᱥᱟᱠᱟᱢᱚᱜ ᱟᱨ ᱞᱚᱜᱚᱱ ᱦᱟᱨᱟᱜ ᱫᱟᱨᱮ ᱠᱚ ᱥᱤ ᱢᱮᱥᱟ ᱠ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ᱚᱛ ᱦᱟᱥᱟ ᱠᱷᱚᱭ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ᱟᱨ ᱫᱟᱜ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ᱯᱟᱱᱛᱷᱟ ᱥᱮ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ᱡᱚᱞᱚᱵᱤᱵᱷᱟᱡᱤᱠ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ᱥᱮ ᱳᱣᱟᱴᱟᱨ ᱢᱮᱱᱮᱡᱢᱮᱱᱴ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ᱛᱟᱞᱟᱛᱮ ᱫᱚ ᱥᱮᱞᱯᱷ ᱦᱮᱞᱯ ᱜᱨᱩᱯ ᱥᱮ ᱜᱳᱥᱴᱤ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ᱵᱤᱨ ᱮᱞᱟᱠᱟ ᱠᱚᱨᱮ ᱫᱟᱜ ᱡᱟᱛᱮ ᱞᱚᱜᱚᱱ ᱟᱞᱚ ᱟᱹᱛᱩ ᱟᱬᱜᱚᱱ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ᱰᱨᱮᱱ ᱜᱟᱰᱟ ᱠᱚ ᱵᱮᱱᱟᱣᱟ ᱟᱨ ᱟᱹᱛᱩ ᱫᱟᱜ ᱫᱚ ᱚᱸᱰᱮᱜᱮ ᱞᱤᱸᱜᱤ ᱵᱚᱞᱚᱱᱟ ᱟᱨ ᱰᱨᱮᱱ ᱟᱲᱮ ᱨᱮᱫᱚ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ᱫᱟᱨᱮ ᱠᱚ ᱨᱚᱦᱚᱭᱟ ᱩᱥᱩᱞ ᱡᱚᱢᱤ ᱟᱨ ᱜᱚᱰᱟ ᱵᱟ ᱵᱟᱹᱫᱽ ᱠᱚᱨᱮ ᱫᱚ ᱠᱚᱱᱴᱩᱨ ᱵᱟᱱᱰᱤᱝ ᱥᱮ ᱱᱟᱥᱮ ᱠᱷᱟᱸᱫᱨᱤ ᱦᱟᱥᱟ ᱞ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ᱲᱮ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ᱟ ᱡᱟᱛᱮ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ᱚᱱᱟᱨᱮ ᱪᱟᱥᱟᱵᱟᱫ ᱜᱟᱱᱚᱜ ᱟᱹᱛᱷᱟᱹᱣᱲᱤ ᱵᱤᱨᱵᱩᱨᱩ ᱵᱟᱝ ᱢᱟᱜ ᱩᱡᱟᱹᱲ ᱵᱟᱵᱚᱫ ᱪᱮᱸᱜᱷᱟᱣᱱᱟ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ᱮᱞᱟᱠ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ᱨᱟᱠᱨᱤᱛᱤᱠ ᱥᱚᱢᱯᱚᱫ ᱡᱮᱞᱮᱠᱟ ᱫᱟᱨᱮ, ᱫᱟᱜ, ᱦᱟᱥᱟ ᱮᱢᱟᱱ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ᱡᱚᱛᱷᱟᱛ ᱵᱮᱣᱦᱟᱨ ᱟᱨ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ᱜ ᱫᱟᱨᱮ ᱠᱚ ᱨᱚᱦ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ᱱᱫᱮᱡ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ᱯᱩᱠᱷᱨᱤ ᱥᱮ ᱦᱟᱯᱟᱰᱚᱵᱟ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ᱫᱟᱜ ᱥᱟᱧᱪᱟᱣ ᱟᱨ ᱥᱩᱴᱤᱭᱟᱹ ᱜᱟᱰᱟ ᱠᱚᱨᱮ ᱪᱮᱠ ᱰᱮᱢ ᱥᱮ ᱡᱚᱲ ᱵᱟᱸᱫᱷ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ᱫᱟᱜ ᱥᱟᱧᱪ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ᱦᱟᱥᱟ ᱠᱷᱚᱭ ᱦᱚᱸ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ᱧᱪᱟᱣ ᱫᱟᱜᱛᱮ ᱟᱰᱮᱯᱟᱥᱮ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ᱨᱟᱵᱟᱝ ᱟᱨ ᱫᱷᱚᱨᱚᱱ ᱫᱤᱱ ᱪᱟᱥᱟᱵᱟᱫ ᱦᱚᱸ ᱜᱟᱱᱚᱜᱼᱟ ᱾ ᱫᱚᱥᱟᱨ ᱫᱚ ᱢᱟᱹᱴᱤ ᱥᱨᱤᱥᱴᱤ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ᱱᱚᱣ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ᱫᱚ ᱪᱟᱥᱟᱵᱟ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ᱟᱹᱴᱩ ᱵᱟᱸᱫᱷ ᱯᱩᱠᱷᱨᱤ ᱵᱮᱱᱟᱣ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ᱦᱟᱹᱠᱩ, ᱜᱮᱰᱮ ᱮᱢᱟᱱ 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ᱚᱲᱚᱥᱚᱯᱚᱦᱚᱫ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ᱱᱫᱮᱡ ᱛᱟᱦᱮᱱᱟ ᱾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ᱱᱚᱣᱟᱜᱮ ᱞ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ᱡᱮ ᱚᱛ ᱦᱟᱥᱟ ᱦᱚᱭ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ᱵᱟᱲ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ᱵᱞᱚᱠ ᱠᱨᱤᱥᱤ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ᱩᱢᱤ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ᱪᱟᱸᱜᱟ ᱚᱯᱷᱤᱥ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ᱮᱞᱟ ᱠᱨᱤᱥᱤ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ᱠᱮᱱᱫᱨᱚ ᱟᱨ ᱵᱟᱝ ᱡᱮᱞᱟ ᱠᱨᱤᱥᱤ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ᱥᱚᱦᱚᱨ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ᱛᱮᱫ ᱵᱚᱱ ᱛᱚᱞᱟᱥ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ᱯᱚᱯᱚᱝᱲᱟᱝ ᱠᱚ ᱪᱟᱥᱟᱵᱟ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ᱟᱯᱟᱭ ᱩᱨᱵᱚᱨ ᱪᱟᱥᱡᱳᱜᱽᱜᱚ ᱦᱟᱥᱟ 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ᱦᱚᱴᱚ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
1: ᱪᱟᱥᱵᱟᱥ ᱥᱤᱥ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ᱦᱟᱥᱟ ᱠᱷᱚᱭ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ᱱᱚ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ᱨᱟᱢᱫᱟᱥ ᱢᱟᱱᱰᱤ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ᱦᱟ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ᱞᱮᱜᱮᱵᱚ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ᱫᱚ ᱵᱟᱞᱮ ᱢᱟᱦ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ᱡᱟᱱ 2:30 ᱴᱤᱲᱤᱡ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ᱜᱩᱨᱩ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ᱭᱟᱹ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ᱦᱩᱵᱤᱜᱚᱫ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ᱢᱮᱱ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ᱥᱩᱵᱳᱫ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ᱩᱠᱪᱟᱸᱫ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ᱤᱝᱜᱟᱨ ᱵᱮᱲᱟ 6:05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ᱫᱷᱤ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ᱮ ᱥᱮᱨᱮᱧᱟ ᱢᱚᱛᱤᱞᱟᱞ ᱠᱤᱥᱠᱩ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ᱣᱟᱜ ᱜᱩᱲᱚ ᱟᱨ ᱱᱟᱜᱟᱢ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ᱠᱟᱹᱱᱟᱹᱭ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ᱞᱮᱜᱮ ᱫᱷᱚᱨᱚᱢᱫᱟᱥ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ᱯᱩᱨᱚᱵ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ᱥᱚᱨᱮᱱ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ᱫᱷᱚᱨᱚᱢᱫᱟᱥ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ᱩᱨᱵ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ᱥᱚᱨᱮᱱ ᱾